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阅读吗？
2: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3: 看舞蹈书都看不过来。
1: 别浪费时间，
4: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5: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

0: 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 北京时间八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六

0: 号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渐老，中国移动。
2: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0: 们或许很小，却承载着对世界最纯粹、最美好的想象和渴望。
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新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新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它的光，让每一份期待跨越屏幕，触手可及，让每一次善意无论远近皆有回响。
0: 微光成炬，浙清同心，山海不远，爱是

0: 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场越剧《我的大观园》，首部场均票房超100万元的中国戏剧作品，45岁以下观众超80%。
1: 平时是在英国伦敦工作和生活。

0: 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得到。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

0: 了。
1: 小王啊，预算表今晚必须交。
2: 检测到您的生活持续高温，强制启动制冷程序。
1: 这里是浙江之声动力中国，
3: 甩开黏腻的暑气，卸下一周的紧绷。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给滚烫生活换挡，让周末动力满。

节目呢是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呢是限量版的上演，限时版的上演啊。它属于这个季节的特别放送，那有好的，也有让人觉得很烦恼的。最近有不少市民发现，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上总有一种像雨滴下来的那种不明的粘液，你发现了没有？形成了一层黏糊糊的表面。有车主就抱怨说，我这刚洗的车啊，这怎么回事？小区停了一天，车上布满了很多像胶水一样的粘液。然后还有人说了，那个共享单车的车座你去看一看，还有那个车把

效果是更好的。那如果说哈，这个蜜露它已经是凝固了啊，已经是干巴了哈，那这个时候呢就不要硬去抠它了哈，这个时候用一点温水啊，或者说这个用纸巾啊什么的哈，先给它冲洗软化，然后再用洗洁剂来这个清洗就可以了。好，动力周末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

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突然被路边的吉他声。

0: 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盛纯实木地暖地板，九盛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接下来是农家故事，八旬老翁程小青13年如一日照料病妻，卫生与健康，多学科义诊护安康，最后是踏山之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高山海岛，田间地头，记者走乡村，为您带来新思维、新技术、新出路。

0: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
1: 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2: 玲玲，我们回家吧。
3: 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1: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

0: 他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1: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2: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1: 嗯，好，好。
3: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4: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0: 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
2: 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3: 别看手机！
4: 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5: 到时候我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6: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
7: 写完作业，

0: 青春的枷锁。
1: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2: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3: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老百姓在幸福的道路上掉队。
1: 嗯，也就是说您的意思，如果说这个捐款金额的话呢，老书记介绍了大家都是自发的。
0: 嗯
1: 啊，你们也没有做怎样的一个发动
0: 啊？没有
1: 啊，就是发自内心的啊，就是你愿意捐多少就去捐多少。所以那个书记介绍说，这个黄沙村捐款都是自发捐款的。
2: 那倒是的，倒是的，都是自发。
1: 那么怎么自发呢？
2: 因为起头起得好，
1: 嗯，
2: 头起好以后，那么奖子已经奖励已经搭起来了，刚好呢是六月二号文化节那个聚会就搞在一起嘞，
1: 嗯，有载体了，
2: 搞在一起，那个奖励已经搭起来了，刚好呢是六月二号文化节那个聚会就搞在一起嘞，
1: 嗯，有载体了，
2: 搞在一起，那个乡爷都来吃饭了，
1: 嗯，
2: 那么老百姓已经搞一回来了，
1: 嗯嗯。一开始去筹集善款的时候呢，就按你说的，我们张书记还要卖个面子，对吧？打个电话啊。那现在这个话就有这个活动载体在了，这个电话也不用打了，对吧？
3: 不用打
1: 了，大家都是主动的来，
2: 对对对，
1: 啊，就放一个捐款箱，
2: 哎，
1: 啊，就你们自己自发的捐款，
2: 对对对对对，
1: 啊，每年本来有任务2万块，对吧？现在这个一点压力都没有了，
2: 是
3: 我们
2: 大概说呗。
1: 啊，钱越来越多了，就现在就还有结余。
3: 对，我们结余有挣将近十八万多钱结余。
1: 啊，捐了70多万，还有

0: 样的一个村庄时，他说黄沙村呢有三张金名片。
1: 黄沙有三大金名片，我其中自然也是我下山的第一村啊，养老院也是轰轰烈烈的，我们养老院一直是比较好的，对吧？还有一批民宿。

黄沙村的故事。为美好发声，让善另一个板块爱心和弦。每一首歌曲唱着人间温情，每一村每年的邻里文化节里，全村人都自发捐款，而且15年来从未间断。在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呢，他写了这首歌。在歌里，他觉得

源头才能发声。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小满时节，5月21日和5月22日清晨7:30，黄昏17:30，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与一枚温润美玉温柔相逢。

0: 式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

0: 那边举手。
1: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2: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3: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1: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4: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

0: 呦，你问他呀。
1: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2: 当 AI 代笔都
1: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3: 简单，我来问问他。
4: 春天又称春景，是四季中
1: 的。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5: 小米，这儿。

0: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1: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0: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2: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3: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

0: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1: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

0: 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1: 哎，麻烦你遛狗听一下狗声行吗？
2: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1: 你这人怎么这样？
3: 为什么你的文明
4: 需要别人来提醒？
5: 同作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3: 文明没有旁观者，
2: 文明没有旁观者，
0: 文明没有旁观者，
2: 你我都是践行人。
4: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

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
1: 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3: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每天都可以有几十亿种过法，但必须只能有见。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你们的健康主播雅欣，每天学一点。很多网友很疑惑，自己面色发黄发灰，是不是肝脏不好？先说答案，肝脏不好啊，的确会影响颜值。那么肝脏到底是比较黑，面容消瘦枯萎，这是由于肝功能减退，黑色素增多所导致的。第三就是水肿，肝功能不好还可以导致水肿，这跟肝脏合成白蛋白的能力受损有关系，主要表现为低蛋白血症，典型症状就

0: 晚期肝硬化患者甲板会呈磨砂玻璃一样不透明，近端呈粉状白色。以上都是肝功能不好对颜值的影响。对于男性，由于雌激素不能有效灭活，还可能会出现乳房发育等现象呢。
1: Oh no！
0: 那如何来维护我们的肝脏健康呢？在下面为您说五个实用建议。
2: 哇哦，不错。

议每周至少进行5天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累计是150分钟以上。重要的身体活动建议您是每天6000到8000步。需要注意的是，尽管肝脏不好可能会对外貌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我们不能仅仅从外貌来评判肝脏的健康状况。肝脏的功能远远超出了外貌的范畴，它对于整体健康都是至关重要的。通过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良好的饮食习惯、戒烟限酒，最好是能够戒酒，还有定期的体检，我们可以预防和管理肝脏疾病，

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小满时节，5月21日和5月22日，清晨7:30，黄昏17:30。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与一枚温润美玉，温柔相。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

0: 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肖祖婷。
2: 大家好，我是严俊。
3: 大家好，我是雷亮。
0: 要和大家共同来学习今天的全球通史啊，我们的每周一堂经济课啊。今天要学习的是罗马人吸纳了哪些希腊文化。要和大家共同学习的呀是全球通史，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第7版的中文校对版。

0: 将士，每人都娶波斯媳妇儿。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罗马人呢，这个是如何来学习希腊的文化的？因为希腊当各地的扩张之后，尤其在亚历山大大帝的各地在这扩张之后，文化就越发的灿烂。当罗马接触到了，后来征服了希腊之后，那么也呢被希腊的文化呢所深深的感染。那咱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啊，罗马是怎么学习和借鉴的。接下来我们让134页啊，我们让魏亮教授带着我们来领读两段。
1: 好。

共和国时期以前呢，罗马没这个条件，他可能呢就是一方面是希腊在搞这个城邦文明，宣扬希腊的民主，那么罗马呢他主要走的是专制路线啊，那是集中精力要把当罗马的士兵和官吏与受过高等教育的高度教育的希腊统治者和行政官员发生直接交往的时候，在他们带回罗马的人质和奴隶中有许多具有各种专长的希腊人的时候，

0: 在义乌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多重要决策，给我们义乌来了一个反。
1: 2018年12月18号，北京人民大会堂，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0: 在庆祝大会的前一天，原义乌县县委书记谢高华在北京度过了他的88岁生日。1982年，谢高华拍板设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现在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
1: 2019年10月23号，义乌传奇的缔造。

万红宾馆集合为您呈现。我们的直播时段是每周六日上午九点到十二点，每个周末，不见不散，不见不散，不见不散。

腊这些历史上真正发生过的这些伟大的哲学家和他们的思想，在这个罗马教堂的心脏地带。那么这也说明了文艺复兴进入到了一个用现在的话说叫解放思想嘛，解放思想的一个高潮了嘛，对吧？然后呢，带来了接下来的就是灿烂的这个文艺复兴的这么多的成就啊。这是我个人的一点浅见啊，这个各位网友多指正啊，多学习原文，大家多学习原文，全球通史的原文来。我们看萧博士讲到的。

0: 严选有请。
1: 好，我跟冠哥一个铁啊，刚才冠哥说到了，就是这个文艺复兴，因为文艺复兴的核心的这个当时的这个背景呢，是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这种萌芽和背景之下，打破中世纪由这个罗马教廷带来的那样一种阴霾和集权，所以它复兴的是古希腊这样的一种蓬勃璀璨的这种众神文化之下的这样的一种多元化的这样的一种社会。
0: 我小小的补充一下，抱歉，严俊老师，我小小补充一下，我们弹幕上有朋友说，雅典学院。哎，刚才我说的那幅画雅典学院，我刚才这个感谢大家的指教哈，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聚集全国的网友一起来大家共同学习探讨的。

高度繁荣，科技发达，所以产生了这种光辉璀璨的这样的希腊文化啊，对后世呢都产生了很多影响。刚才肖博士说到了哲学方向，因为希腊无论是哲学思想、诗歌、建筑、科学、文学、戏剧、神话啊，都是有非常深的这个造诣。后来这个文明呢的遗产呢，在古希腊灭亡以后呢，被罗马这个延续下去，成为了这个整个西方文化这样的一个精神的源泉啊。那么应该说，古希腊文学它反映的是从欧洲从这个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的这样一种现实生活，特别是体现了这个古代世界人们呢对这个战争与和平、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

一所寓言里面给大家带来了人生，在小学时候带来人生启迪的和人生思考的。那么还有刚才肖博士说到的这个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呢，他除了这个很多经典的哲学著作之外，那么他的这个诗学啊，应该说也是一部这个很有分量的大家之作，应该说是一个从这个这他集中的反映了一些新的比较成熟的诗学思想的这样的一个精华啊。那么柏拉图，刚才关哥提到的柏拉图的理想国，那么理想国呢，它既是一个哲学的这个

邦本身就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一种国家形式嘛。那么在这个城邦的基础之上呢，才会有说这个各个阶层各种分工，然后或是独群居的生活，或者是独立的这种一种自治的理念呢，它都是以这个城邦为一个母体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模式之下呢，它就形成了现在国家的这样一种雏形。那么也会当时的希腊人呢，也会认为城邦本身就是一种一个国家哈。那么同时。

原则的这样一种传承哈。那通过了这样一种形式的创新呢，它的治理制度呢就实现了对现在世界现代的民主制度的这样一种深刻的影响。那么在这些影响当中呢，就包括了实现了，就是说从这个政治组织的形式啊、思想、制度、习俗，很多东西也都传到了现在。当然，我们说这个在希腊来说呢，它的这个民主制度啊，它具有虽然说具有局限性，也具有影响。

0: 个代理业务。不只是国内，2019年特斯拉就在美国加州啊推出了保险计划。特斯拉的这个 CEO 马斯克也曾经表示，他想要让这个保险啊成为特斯拉的主要产品之一。这部分这个自营的保险业务的这个价值啊，将来有望占到整个的这个业务的30%到40%。
1: 可以说。

0: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啊，推出了这个专属的条款，加入了对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的保险，还增加了包括电网啊、充电桩啊、智能辅助驾驶软件在内的这个六项的附加险。当然了，就这个结果呢，就是保费一下就提高了。
1: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2: 我们也注意到，即使是财大气粗、经验丰富的传统车企，如果说想要靠保险来盈利，目前也是十分。

0: 重要。但是经营保险业务是要接受比较严格的监管的。现在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超过20家车险拿到了保险牌照。他们涉足保险行业的主要方式都有哪些？
1: 确实是监管比较严，所以目前这些企业涉足保险的这个方式啊，主要还是通过设立保险中介机构来进行的。车辆出险之后呢，要通过保险公司进行后期的理赔，这样可以避开刚才说的那些难处。

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在 IP 文化风靡的当下，年轻化浪潮正在席卷汽车圈，化繁为简，轻松娱乐正在成为汽车营销的新基调。从过去的人懂车到如今的车懂人，车企正在全力拉近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北京车展上，多家车企掌门人集体串门，跨界互动，用轻松诙谐的方式取代了往日的竞争火药味儿。

己的信息啊，还有品牌的理念啊，传递到这一个一个圈层的受众之中。那么对于汽车企业来说，这些受众啊，肯定都是他们潜在的消费者。所以传统媒体时代最典型的传播方式啊，是一对多还有点对面的这种大众的传播模式，在现在的情况之下呀，肯定就是失灵了。现在的传播特点呢，就变成了一对一还有点对点的这种场景式的传播。所以汽车企业必须要打破这一个一个圈层的这种障碍，然后能够通过各种方式把自己

0: 兑现承诺的能力当作卖点。您认为面对用户对于安全可靠的深层需求，企业应该怎么做？
1: 所以破圈啊，只是第一步，如何营造自己的圈层，这才是终极的目标。而且还要把自己的这个用户啊变成粉丝。企业需要思考的是，就怎么才能把用户变成粉丝。这些粉丝啊聚在一起，就形成了我们刚才说的圈层。所以圈层啊，它其实并不是花钱可以买到的，他们是真正对产品和文化拥趸者的一个集合，需要长时间的培养。而且圈层和粉丝给企业

0: 港股已经从估值洼地慢慢转向了配置价值高地啊，尤其是那些可能盈利能力比较强、具有垄断地位的优质的科技股，是具备一定的长期配置价值的。那展望2026年，其实我们对于 A 股和港股相较于海外市场的机会，我们觉得也可能会更多一些。
1: 从估值洼地到投资热土，港股

0: 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碎片财经。
1: 只要以 ETF 作为投资工具的这个丰富产品呢，我们就称之为

这个 ETF 的 FOF， 从我个人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管理经验来看呢，其实面对这种复杂的一个账户体系和多变的一个市场环境，那么我们投资的过程中最怕的其实是这个底层资产的一个风格漂移。那么传统的 FOF 它在挑选主动基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赚的是基金经理个人的一个超额收益。但是这个事情呢，它是非常考验一个识人的一个能力，并且基金经理给他的换手或者是策略的一个改变，会直接打乱这个 FOF 它整体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计划。那么。

0: ETF 放股它的优势是尤其突出的。
1: 大多数风险偏好低的基民比较喜欢的两类基金产品 ETF 和 FOF， 但是2026年以来，基金公司还在积极布局 ETF-FOF。 ETF-FOF 为何逐渐兴起？它有什么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

通信了，那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直观的来感受一下，就其实从过去十年主动权益基金的行业配置情况来看呢，近一年行业配置是快速的在向电子集中的，虽然说最近两期有所减仓，但总体的仓位其实仍然是超过了2020到2021年主动权益基金在医药和食品饮料行业的配置比例的。那同时的话，通信行业的占比也连续几个季度创下2015年以来的新高了。那所以伴随着这个拥挤度和的提高和估值的抬升，一旦业绩兑现出现一些波动呢，容易面临业绩和估值双杀的一个风险。

18度的阳光与海风，正在酝酿着一场跨越山海的甜蜜盛宴。今天我们将跟随消费主张的镜头，从海南岛的火山岩地出发，一路向南，抵达中国大陆的最南端，去探寻两颗改变了无数人夏日味蕾的神奇果实。荔枝300颗，

0: 不能超过24个小时，超过24小时，荔枝的口感就会下降。分解的第一步是挑出不合格的果子，
1: 像这个呢，就是因为个头不够大，它工人不小心采摘下来了。这两个呢，就是因为颜色不到位，口感还没达到标准，要求是18克起，而且一定要3/3红以上。
0: 分解完成后，荔枝要经过最关键的一步——遇冷，它们被放入一个巨大的冰水池。

0: 剪，然后出岛的也需要剪，前头的就是属于常规的剪，出岛的话就是需要检测完然后再出这两个报告，司机要持有这两份报告才能出岛，他一共是有一份报告单还有一个小的合格证。
1: 万宁市的大帽镇地处北纬18度的黄金纬度带，阳光充足，气候温暖，适合荔枝生长。早熟是大帽荔枝的一张名片。
2: 我们万宁市大帽镇呢，地处北纬18度的一个黄金。

0: 调稳定的工作，回到家乡做荔枝电商。
1: 2020年那四年是一个大丰产年，所以整体的价格那时候才下到了两三块、三四块钱。所以我就觉得这么好吃的一个品种，为什么就不能说卖到一个好一点的价格呢？所以那年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是可以后去做一个探讨的。
0: 今年他的电商生意开始有了起色，每天能销售1到2万斤桂花香，全平台每天300到400

0: 略有提前。
1: 价格预估的话，还是比去年可能高出2块钱，还是操控价。
0: 在三门坡镇的荔枝集散中心，傍晚6点半，新到的一批3000斤桂花香荔枝正在等待机器的分选。
1: 经过机器的分选，我们把这大果小果全部都挑出来，通过它。

0: 凌晨第一摘果呢，果的口感会好一些，早上那个温度较低，工人摘果没那么辛苦。
1: 放眼望去，整片菠萝田层层叠叠，整整齐齐，菠萝叶片坚硬带刺，采摘起来十分棘手。不过徐文果农可有自己的一套办法，来看看他们采收有哪些实用技巧。

像个小西瓜，它最大的特点是果眼极浅，无需深挖，削皮方式像西瓜一样简便，口感纯甜，几乎无酸。它呈独特的圆筒形，果皮暗黄，果眼浅平稀少，果肉淡黄，糖度超15度。在徐闻，当地人有叫菠萝的，也有叫凤梨的。凤梨真的是菠萝培育出的新品种吗？它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带着

0: 要。
1: 眼下正值徐闻菠萝购销旺季，满城果香弥漫。街边摊位上，年轻夫妻魏佐达与郑桂花全程忙碌，打包、称重、连轴运转，一刻也不得停歇。市面菠萝大小品相参差不齐，让人不禁好奇，他们一天能出货多少？

0: 新鲜的荔枝，咬一口香甜的菠萝，感受这份来自大自然的馈赠，也感受中国农业蓬勃发展的脉搏。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

汁的顶点。这个声音大家也不陌生了，又甜又有爆发力，铁嗓俱沸。戴爱玲这首歌《沸腾》。

摄入热量的同时，也能够满足身体对各种营养的需求。适量摄入健康脂肪其实是必不可少的。其次啊，控制食量是同样重要的，可以通过减少主食和零食的摄入量来控制热量摄入，避免过度进食导致体重增加。适当使用小碗小盘也有助于降低进食量的。此外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也能够帮助

健康生活方式。此外呀，心情愉快也是保持身材的秘诀之一。压力会引发暴饮暴食的现象，因此保持心情舒畅、积极乐观，对于控制体重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尝试做一些喜欢的运动，参加有趣的活动，或者与朋友聊天来放松心情。那么哪些食物吃了是既开心又健康呢？

首先呢，就是深色水果，如蓝莓、草莓和黑葡萄是含有丰富的抗氧化剂的，可以减少身体内自由基的损害，有助于保持身体健康。同时，这些水果中富含维生素 C 和纤维，对于促进消化和增强免疫系统也是非常有益的。其次啊，坚果类食物如核桃、杏仁和南瓜子，还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 E。

欧米伽三脂肪酸，被称为大脑食品，可以改善记忆力和认知功能。除了水果和坚果类食物之外呢，全谷类的食物如燕麦、全麦面包等也是提升心情并有益于健康的选择。全谷类食物富含纤维、维生素 B 族及微量元素锌、镁等营养。

0: 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共建共护哦。

0: 前赣州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不间断巡堤查险，低洼地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1: 5月14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同
2: 依托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实时更新气象信息，同时滚动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
1: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州省气象台首

0: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贾查景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布暂时闭园。
1: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3000余名环卫工人精细化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重点疏通雨水篦子，保障市民。

0: 出动湿扫车，沿路推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
1: 为做好降雨应对工作，当地集结362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完成移动泵车、抽水泵等排水设备检修调试，并备足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邢台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副主任赵贺：
0: 所有的泵站24小时专人值守，重要的路段和低洼点位也都做到了定岗定人。现场部署了13台排水设备，做到积水、计件、即排。

0: 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0: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

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发言人表示，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

0: 为主线，持续拓展绿色算力应用场景，把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以真装实干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
1: 宁夏是全国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全境属于三北工程建设区的省区，是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重要阵地。这段时间，在宁夏境内腾格里沙

0: 漠的荒漠化治理现场，无人机搭载麦草在作业区域高效投送物料，治沙人员同步开展草方格扎设、试生灌木栽植等综合治理作业。今年宁夏将完成黄河几子湾攻坚战治理面积150万亩，累计完成规划总任务的85%以上。
1: 我们将以林草拾荒一体化保护修复为抓手，聚焦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缩编治理，通过工程布沙、对话林草修复、风景保护等综合措施，进一步拓宽缩编绿色防护带。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巩固和优化生态安全屏障。面向“十五五”，宁夏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立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战略定位。

0: 展开省际区域的联防联治，用心治理，精心护理，持续扩旅，坚决打赢打好黄河几十万攻坚战，让塞上江南越来越秀美。
1: 今天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午8:30许，神舟

因为垂直转运工作顺利完成，这意味着前期火箭和飞船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结束，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金融监管总局最近数据显示，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今年以来，从国家到地方，一系列政策相互配合。

和支持领域，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支持范围扩展到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14个领域，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产油量占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眼下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0: 推广移动式烘干设备，为中小农户提供上门服务，随到随烘。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产油大县奖励、耕地轮作、绿色高产高效行动、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等项目资金，专项支持油菜生产。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东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历史较好水平。今年我们国家冬油菜啊，总体应该说叫做稳中有进。稳呢，主要是面积和单产；进呢，主要是含油量、品质会有所提升。
2: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

员告诉记者，列车里的钢材、铝合金综合回收率超过98%，再生铜提纯纯度达到99%。今年以来，随着国家大规模工业设备更新行动深入推进，大量老旧落后装备加速退出市场。在内蒙古，退役风电叶片经过处理就能成为高强度复合材料板材，单条生产线年消纳退役叶片可达万吨。在江苏徐州，国家级工程机械再制造基地可以对废旧挖掘机、装载机的发动机、液压泵等核心部件进行精密修复和性能升级，生产成本降低50%以上。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再生资源回收总量达4.1%。

0: 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1: 内蒙古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惠及面持续扩大，截至目前，全区累计以旧换新126.1万件台，带动消费135.7亿元。今年以来，围绕汽车、家电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已投入3000万元专项资金，31类地方补贴补充覆盖了国补之外的其他品类。
2: 下一步呢，我们将打造全年的消费格局，推出不同的主题、不同的让利政策，争取给市民带来持续不断的实惠。
3: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日前陆续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

部分路段行道树倒伏，交通受阻，当地立即开展隐患排查、路障清理等抢险恢复工作。在广西贵港，持续降雨导致城区部分主干道大面积积水，交警、城管等部门第一时间对积水路段进行管制，加速排水。目前，贵港城区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城区道路交通逐步恢复通行。连续降雨还导致江西赣州崇义县农田被淹，部分县道、乡道出现塌方。

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据黎方和美方发布的消息，黎以停火协议将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15号，以军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据黎方数据，当天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黎真主党称，当天打击了黎南部以军士兵、坦克等目标。黎以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尽管当前与美国的停火状态极不稳定，但伊朗仍在努力维持停火，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他重申，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持续数日至数周，以方正在等待美国的最终决定。法国国防部官员15号称，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法国此前曾呼吁伊朗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在霍尔木兹海。

0: 4.20% 和3.35%。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15号报道，33位美国经济学家参与的预测调查显示，美国今年第二季度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6%，远高于他们在上一次调查中预测的2.7%。经济学家预测，美国近期通胀飙升的势头在未来几个月内可能进一步加剧。刚果金政府15号发布声明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致死人数已升

现场还有多辆汽车、摩托车发生碰撞。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已造成至少八人死亡，25人受伤，救援正加紧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欧洲媒体15号援引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报告报道称，欧洲被认定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陆，变暖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与工业化前水平相比，欧洲的气温已经上升了约2.5摄氏度。这一趋势进一步凸显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加强气候韧性的紧迫性。报道说，

不小心被卡住了，身体无法动弹。接到报警后呢，消防员立即赶到现场，只见男孩整个身子被卡在了室外的健身器材的洞筒内，右脚蜷缩在洞口无法抽出。这时距离男孩被卡已经有十几分钟了，男孩的右腿出现了麻木感，消防员立即开展救援工作。为了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到后天多云，今天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到后天东南风3到4级，沿海今天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17级，明天到后天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然后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应该是去年春天的时候，在播这首歌的时候，忧伤的稻草熊跟我说，本来觉得春天很乏味，就是各种要做新的这个什么，我记得当时是立 flag 还是什么，然后忧伤稻草熊说这首歌给了他很大的力量，就是你能够把这个春天过好，那夏天也没有问题，夏天也可以双如夏花，然后秋天叶子落的时候也不会悲伤，大概就是在这首歌里听到了那种淡淡的力量，但是又很持久啊！不知道现在忧伤稻草熊在不在听节目啊？每次在放这首歌的时候，我都能够想到他说的，就是四季可能都有不同的美，只不过。

非你不可。谢霆锋和泰山乐队，他们结缘于某一档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啊，谢霆锋是他们的导师，在这首作品当中啊，霆锋也是带着几位爱徒，算是在节目当中啊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然后跟他。

们说未来你们的音乐之路大概会有非常多你们意想不到的坎坷困难，但是记住啊，要好好的去面对这些困难，要不被打倒啊，因为音乐圈非你不可，你一定要好好的留在这个舞台上啊，不能下牌桌。这首歌要送给这位朋友啊 GKR， 你说高考还有22天，每天晚上都在听音乐之声来解压，有结尾在的时候都会很开心，喜欢听你的声音，感觉什么事儿都不是事儿了啊，不重要。加油。哎，这是你替我说的是吗？对，我刚刚念的这段留言就是他自己说的，因为如果让我来说的话，确实我觉得很多事儿在当时来说确实是头等大事，会压在你心里。

在看几页之后奖励自己听几首歌，听听谢霆锋的这个非你不可，你就知道这考场上你一定得在，你一定要向自己有一个交代吧，都不是向世界去证明什么，就是要给自己这样一个机会，就是让这些题，让这些试卷啊害怕你，因为你一下子就知道他想问你什么，一下子就可以找到答案啊。我觉得就是把这些小题都做完了之后

堆的那个头像，然后你把三个一样的就是放在你的这个算是一个小小篮子里一排啊，然后点三个，就是非常简单非常傻瓜的那种，但是就停不下来。然后对这个阶段过去了之后，我现在就沉迷在那个叠动物叠高，真的就是非常简单的游戏。

千万不要轻易的进入到这些小游戏。一方面我是这么跟你们说，但另一方面我又沉浸在其中不可自拔，怎么办？听音乐吧，听歌的时候大概能够让你稍微能够克服一点人性的脆弱。在时间面前，容祖儿的歌，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在云听来跟我分享。

0: 5月22日，清晨7:30，黄昏17:30，世间万般遇见，皆是传奇。与一枚温润美玉，温柔相逢。
1: 福利官获得专属的入场资格，那我们这次的美玉专场会上新超多的新款，从百元福利到万元的，非常关注的朋友或者说想为自己买点饰品啊，在521、522这样的美好的时间哈、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次直播。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正在收听的是中国跳排行榜，这首歌来自周杰伦，

我们从前段时间感动宁波十大慈善新闻事件和人物评选说起。您知道吗？感动宁波的评选活动，它是由宁波市慈善总会、宁波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和宁波晚报联合刊展的。在40多份申报材料当中，象山的黄沙村凭借15载村邻共善举、同心筑峰上的生动实践，成功入选十大慈善新闻事件。评委对他的评语是这样的：一个村庄凭借15年的坚持行善，沉淀出了

0: 一起走进黄沙村，去听听黄沙村的慈善故事。
1: 当时呢，县市总委呢有一个任务，被各个乡村里面呢都有，又分配到乡村里面，又搞几个村试点。那当时我们黄沙村呢是第一年，我们当时呢，我们组织的呢是党员干部个村民代表写那个捐款。后来呢，我感觉到这个不行，每年这样子就可以要肯定要放在那个村民参与这个。来搞事情，

0: 捐款，
1: 党员干部先捐款，
0: 然后是全民捐款参与，他们都自发的在文化节的活动的时候自发的捐款，
1: 都自发的了，是吧？我们有那个，现在到现在为止，我们很多个村里面还是在老百姓方的来募捐，那个
0: 就你们不是募捐，
1: 我们就是全民参与的，次次里面用自己的，
0: 就是。

0: 北京时间21:30。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107.3、103.9，

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5:55，我们空中相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3: 到时候我们不玩，感觉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

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

0: 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2: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

0: 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1: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予以，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2: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

路向西，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八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

0: 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1: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

0: 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1: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2: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这个发射状态，它。

0: 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务院和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2: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

0: 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
2: 好，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

0: 群情见网，中国移动。
1: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1: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
0: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晴到多云，气温20度到31度。
1: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发经济激活消费

0: 约。
1: 五一假期后，机票、酒店价格大幅回落，国内旅游市场迎来全年最佳捡漏窗口。
0: 国内外新闻：
1: 神舟23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0: 伊朗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行问题与革命卫队接触。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0: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首发新品。
1: 就关注主理人君品大魔很多年了，又出了一款新款，就过来看一看。
2: 线上毕竟就是只能看得见，来到现场就可以体验到，闻到这个味道，就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挺值的。
0: 店员忙不过来，公司副总经理于翔临时当起了销售和接待。他说借着这里首发平台，新品当天已销售一空。
3: 我们这次首发的是我们的龙井精粹精华油，我们在线上还有同步直播，当天的直播其实

0: 手电，特别是高能级手电的2000家以上。那么我们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多维度的同向发力啊，能够给我们这个首发经济的一个全方位的全链条的一个支撑。
1: 经济大省，挑大梁。
2: 全国唯一一个具身智能领域国家级应用中式基地，昨天在杭州滨江正式揭牌。从企业入驻到生态成型，从技术攻坚到产业落地，杭州正以

0: 训练总时长超90个小时。记者在模拟 3C 工厂场景中看到，一台人形机没电源插头，检查外观和接口后，精准放入指定的收纳筐。慈溪人形机器人训练厂生产部组长吴
1: 国章等名家的力作，部分老一辈艺术家如今已离世，使得这批原稿更显珍贵。谈及捐赠初衷，文艺表示希望为后世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人文佐证，
2: 就是尽量多留一点给100年、1000年以后这些学者，告诉他们就我们这一时代的人文精神和艺术水平，更多的给他们留下佐证。
1: 这次原帖入藏，不仅保存

0: 了浙江书法界的部分珍贵艺术档案，也助推省档案馆实现了从以政府机关档案为主向兼有文化艺术档案的馆藏结构优化。省档案馆征集编研处处长莫建彪介绍，馆方已制定了详尽的活化计划，通过数字化采集、专题展览及文创开发，让深藏库房的档案走向大众。
1: 我们呢想做一个专题的展览，中小学生来参观，我们也做一些展示啊，从书法艺术这个角度啊。另外一个呢，很想做一个文创的一些活动，因为它里面有一些家风孝道的，跟我们档案文化可以结合起来，联合一些专家学者，我们挖掘一些里面的一些文化价值，给大家提供这样。

乐生活为主题，举行了中国粤剧艺术大戏剧目卷首发仪式、粤剧家新项目签约仪式、浙江粤剧五年发展成果发布等活动。托介会现场，三个粤剧家跨界合作项目完成签约，开启粤剧与游戏、演艺等的深度联动。同时，三条跟着粤剧由浙江精品线路发布，覆盖寻根溯源、宗师故里、国潮都市等多元主题，适配亲子研学、文艺青年、家庭出游等不同客群需求，旨在将戏曲流量转化为文旅流量。

0: 主题篇章，剧目类型涵盖话剧、舞剧、音乐剧、戏曲、经典音乐会等多元形式，兼顾国际视野与本土特色。现象级原版音乐剧 Six、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舞剧《孔子》、《楼台会》、《天工开物》等人气剧目，全方位满足市民高品质多样化的观演需求。宁波大剧院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裘劝燕说，
1: 我们今年戏剧季有俄罗斯的一个很有名的演出，斯拉法的下雪秀啊，也包括我们的大染坊，也是拿了国家戏剧基金的。

0: 更往五剧方向去看，比如说《天工开物》《字字青绿》这样子。
1: 数据显示，去年宁波剧场演出全年票房同比增长76.4%，增速位列全国第二，票房总额位居全国第14位。在去年宁波市精品戏剧季期间，剧院平均上座率同比提升12%，累计吸引超10万人次走进剧场。
2: 文艺赴美，醉意杭州。2026杭州市街头艺术汇演昨晚在清河坊历史街区开幕，鼓楼小广场、南宋御街、大景巷化身为流动的舞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3: 昨天晚上。

0: 的艺术舞台，位就分布在沿街的商户门口和建筑阳台，希望让街头成为舞台，让市民游客步步有戏。
1: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计划明确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允许伊朗的核材料。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
2: 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吕福当地时间15号表

0: 动作准备。来听报道。
1: 吕福称，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据法国媒体报道，戴高乐号航母本月六号穿过苏伊士运河，随后在吉布提的后勤支援点停留数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十号表示，通过部署军事力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从来不是法国的选项。他表示，护航行动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旨在与伊朗展开协商，并与地区国家及美国进行沟通，防止冲突，确保在条件具备时恢复霍尔木